0: 就感觉特别特别有食欲的那种。
1: 我喜欢吃铁板烧。
2: 铁板是沉默的岛烹饪智慧，刻进食物。

0: 十几万。
1: 十月一号到十月十号，一家核心十一大放假，大牌装修立减十万。
2: 我身边的呢是一家核心装饰的运营总监江丹老师。那关于这次一家核心十一大放假具体有多省钱呢，咱们请他给大家。
3: 办的装修现在十一聚会半价装修，您来我们一家核心装修直接给你省10到15万元。
2: 半价装修十几万是最终的价格吗？以前我经常听说啊，有的装修公司呢，装修到中途的时候，这个材料不够啦，什么那个材料也不够啦，变相的会加价。那一家核心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3: 这个你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一家核心全案全包，是真正的全包，大到家居家电，小到一颗螺丝钉，全部都是给您包进去的。只要您不主动变更方案，预算就是决算，中途不加一分钱。而且我们隐蔽工程用到的材料都是像我们的德国宝格磊的阻燃电线，以及保利的4.2B 厚的水管，像我们全球十大防水品牌法国圣格班防水，瓷砖的话也是用到像马可波罗、诺贝尔、大将军这些一线品牌，地板我们用到大自然、德尔、千年周、兔宝宝等等这些品牌。
2: 您看啊，这装修的价格都半价了，材料又都是好品牌、大品牌。那如果说您现在心动的话呢，就可以拨打5656566来了解了解。
4: 找一下和前一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5: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是有的，教训价格是13.7万，
6: 床、桌子、沙发、电视机、冰箱、油烟机、热水器，反正拎包走的嘞。
7: 洗衣机、冰箱、彩电、油烟机、灶台，还有热水器，我自己一点都没买，省心、省力、
4: 省力、
7: 又省钱。
1: 十月一号到十月十号，一家核心十一大放假，大牌装修立减十万。
8: 1万元的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
9: 智能马桶免费送，
10: 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
1: 这还不错，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
10: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混通洗衣机，送创维5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1: 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2维码报名。
11: 扫码报名还可享受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2维码扫起来。
1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3: 熄火了、救命啊，
14: 着火了，
1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6: 灭火器呢？
1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6: 啊，这么严重啊！
1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1: 熊强科普时间到，
1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0: 装修减十万，
2: 装修减十万，
0: 装修立省十几万。
1: 十月一号到十月十号，一家核心十一大放假，大牌装修立减十万，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
23: 整个房子装修要40几万，一家核心就优惠一半，20多万。
24: 所有东西都包进去嘛，包了硬砖、软砖，还有电器。
5: 家居咯，家底节屋机、
25: 耳机，他懂那个东西的全部。品牌
26: 至少10几万应该可以送，
1: 这还不错，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法恩莎智能马桶免费送，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2维码报名，扫描2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

0: 新生的政权，敢于跟世界最强大的美国作战，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勇气？
1: 看看，
2: 回来，回来，回来，走走走走。
3: 谢谢，
4: 这是我的，我都捐了。
3: 谢谢，
5: 这是我的，拿米。
3: 刘大姐，你也来了。
6: 高同志，你这是什么呀？
3: 都是里面粮食，全捐了。
6: 谢谢啊，
5: 一捐两袋哦。
3: 把名字都登记清楚啊。
7: 还有这个。
8: 这是吕三儿，你是金的哦，你不捡的吧？
3: 这是我们布仙的钱老汉和我结婚的时候买的金戒指，
7: 他走得早，抗美援朝也是保家卫国，我就随了他的心愿，替他捐了，免得他给我托梦。
6: 刘大姐，这个戒指对您来说是有纪念意义的，这真的舍不得啊，这个一定要收好，您这舍不得，舍不得，真舍不得。这个戒指不一样，这个是有纪念意义的，拿回去吧。刘大姐，刘大姐，
9: 大家对抗美援朝的热情非常高涨啊！
10: 不光是捐款捐物。就这半个月啊，新华日报收到了10000多封书信，全是青年学生要求报名参军的。
11: 好啊，但我认为大中学生可以考虑先报考军校，提升自己的军事政治素养，再上战场。
9: 玫瑰小李，你看现在朝鲜战场上，
11: 通过跟美军的几次交手，我们清醒地可以认识到，美军的装备是现代化的，打的是现代化战争，将来我们要跟强敌过招，我们军事力量一定要。
9: 哟，朱磊同志，今天那么热闹，那么多孩子啊。
12: 是啊，他们的父母啊都忙于工作，经常不能按时到学校来接。啊，有些孩子的父母啊都在成渝铁路的建设工地上，我把孩子们带过来，等晚点他们的父母忙完了再来接。
13: 卓林同志不是第一次带同学们来喽。
9: 卓林同志啊，那你可够辛苦的。
12: 不辛苦。
14: 我开会。
9: 好好好。

政府是主张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西藏问题的，能不能实现和平解放，主要取决。

0: 西藏方面是不是采取积极的态度
1: 接受中央主张？
2: 你们这个代表团呐、啊，责任很重，
0: 希望你们要采取积极的态度，从实际出发搞好谈判，为谈判成功做出贡献。要看到和平解放是一条光明的道路。
1: 听说你阿培阿

0: 也由此展开。上世纪六，
1: 啥子事啊？

0: 一等资助、二等资助。近年来，湘湖实验室获得该项省级博士后资助的人数稳步攀升，直观展现出实验室在青年人才培育方面的丰硕成效。作为全省唯一农业领域省级实验室，湘湖实验室设有国家级博后立足农业产业实际，瞄准产业痛点，开展科研攻关。下一步，实验室将持续加大对青年科技人才的扶持。
1: 眼罩等衍生产品，粉丝们正在仔细挑选购买。除国内歌迷外，还有不少来自泰国、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的 F4 歌迷专程跨国观演。来自泰国的歌迷告诉记者，他和朋友一起组团来看演唱会，除看演出外，打卡周边店、购买纪念品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2: 我喜欢演唱剧，25年了。
3: I buy this one。
2: 也有衣服 ，enjoy， 很好看。
1: 而另一边 ，Maydayland 官方自提点同样也聚集了不少粉丝。粉丝们提前线上预约下单，现场快速提货，省去选购排队时间。门店负责人介绍，演唱会期间 ，F Forever 周边店和 Maydayland 的官方自提点日均客流量、销售额较平时暴涨数倍。其中9月26日到27日下午2点到6点，两家店每小时客流超1000人次。粉丝周边消费作为演唱会经济的重要延伸，成为激活商圈活力的新增长点。
4: 台州先去
5: 疯狂购买，
4: 不管是舞球啊，然后衣服啊、包包啊，反正这些只要出新的都会买啊。
5: 我买了10个球，没有一个是粉色，
4: 没关系，我等会再去买。
6: 哦，我上海过来的，
7: 这个就是相信音乐的一个周边，然后也是他们5个人的盲盒，然后今天就一发就入魂了阿信。
6: 体验下来就是这边吃的也很多嘛，就是很方便大家老师来休息啊什么的，对，然后其实酒店过来也都很方便。
1: 本台记者报道。在930烈士纪念日临近观影慰问活动，传承拥军优属优良传统，为烈士遗属送上关怀与温暖。活动现场

0: 用的。
1: 一虎救国，快啊！
2: 是，
3: 是。
0: 我说过了，没用的。
1: 我不在乎。一虎救国，击退他。
3: 烈焰巨锤。
1: 干得漂亮！
4: 我的真正目的是毁掉王座。
1: 烈火救罗，快躲开！
0: 确实是惹怒我了，不过你们还是伤不到我封侯，这是不变的事实。
1: 烈焰骑士，
3: 去！烈焰一劈，
0: 是，还有两下子。
3: 去！
5: 地球上的小家伙，莫小俊，让我去吧。
6: 深海天锚，
5: 我欠了他的，现在我要还给他。
6: 好吧。
1: 炫卡力量，出来吧！深海中炮，装备。深海天锚。
5: 我说毛头小子，让我来吧。
1: 裂变骑士，回来吧。
0: 深海天锚。你终究还是做了小家伙的手下，
5: 这就是所谓的昨天的敌人可能是今天的朋友。
1: 深海天锚，深海爆弹，
5: 深海，
0: 来吧，
5: 爆弹！
0: 解决了吗？
3: 别说这种不吉利的话。
0: 威力。还是一如从前，
3: 看吧，还真是难缠。
0: 那接下来就准备结束战斗吧。
4: 不对劲，
7: 快让我出去吧。
1: 巨体风暴，能量无端。
3: 这完全不在话下，
4: 你别硬撑。这次我们也会助你一臂之力。
3: 不用担心，这次我一定鼎力相助。
5: 还有我，这一幕太感人了，那我也要毫无保留。
4: 好，咱们把力量合一。
0: 等等，你还是待着比较好。
4: 是啊，前辈，以防万一，你得保护小俊。
3: 不用担心，这次绝不会输的。
7: 还有我们
8: 也要一起。
1: 各位，全力启动。
0: 行，能量炮！
9: 啊！怎么回事？在那边，
10: 小军，
9: 小军，小军怎么了？
5: 还是有点吃力呀、
1: 大家这是，
0: 这下应该彻底明白了吧，你们跟我的力量差距，地球即将成为我们的第二个故乡，只要让大地不断生成核心金属，就能让我们这个钢铁民族远离灭亡的危机。

0: 10万，
1: 装修立省10几万。
2: 10月1号到10月10号，一家核心11大放假，大牌装修立减10万，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
3: 整个房子装修要40几万，一家核心就优惠1半，20多万，
4: 所有东西都包进去嘛，包了硬砖、软砖，还有电器，
5: 家具咯、家电、节目机、
6: 耳机，他多那个东西的全部是品牌，
7: 至少10几万应该可以送。
2: 这还不错，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法恩莎智能马桶免费送，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2维码报名，扫描2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2维码扫起来。

0: 决战。
1: 只要让大地不断生成核心金属，就能让我们这个钢铁民族远离灭亡的危机。
2: 这就是你的目的？
0: 为了保护所有人类，还用炫卡斗士吗？这是政府的。
1: 小军，释放出禁忌之力吧！想要击倒他，这是唯一的办法。
2: 等等，被炫卡召唤器封存的力量，对你来说可能很危险。
0: 那又算得了什么？
2: 小军，
0: 要说危险，我们已经经历过无数次了。只要能跟你在一起，不管什么危机我都不怕。
2: 那好，
3: 我们也还没放弃。
0: 你们还好吗？
1: 我们还留下了最后一招，
4: 别忘了还有我们呢。
3: 我也要一起。
5: 是啊，现在才刚刚开始。
4: 小俊温暖的内心，
6: 要让那个大块头见识见识。
3: 小俊，绚烂闪电，我们把力量汇聚在一起吧。
1: 快看，小俊绝不放弃的信念和炫卡斗士的灵魂结为一体，禁忌之力终于被唤醒了。
0: 我们的信念
7: 合为一体。

0: 们将力量合为一体，那股力量正在全身涌动。
1: 可以说是我的飞船还是最受欢迎的。
2: 这些精心准备的前奏，就是为了迎接食客们最惦记的铁板肥肠上场。铁板烧热，让圆滚滚的肥肠在铁板上均匀受热，蒜香压住最后那点脏气味，这才是肥肠概念。何师傅练就了十年的碎花刀上场，刀锋游走间如风似电，快准是烤鱼姜。

0: 江湖里的处女座，吃法特别耐人寻味。急得让脑花在烤盘里悠悠地煨着，卤油冒起小泡，蒜末在油里舒展开。
1: 尝了一口还可以，吃点补点嘛。
2: 这种氛围挺好的，天不聊到的。
3: 其实有些时候吃的不是这个食材，因为这个食材其实什么火锅呀、烧烤呀都是这些食材，但是就是大家围坐在一起，其实就是讲一个氛围嘛，我觉得就挺好的。
4: 很喜欢用这个来消磨时光嘛，相当于就是。
2: 来，来，老总，
0: 这味道像极了西昌的夜，火盆上跳着惊红的火星子，月光里漾着油亮亮的光，辣劲儿过了舌根，竟翻出点儿被炭火慢慢煨出来的绵软，像是把月亮城的清亮都淹进滋味里。

0: 修减十万，
1: 装修减十万，
0: 装修立省十几万。
2: 十月一号到十月十号，一家核心十一大放假，大牌装修立减十万，
0: 一万元的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
1: 智能马桶免费送，
0: 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
2: 这还不错，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0: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
1: 不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

0: 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
2: 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

0: 乾隆两定金川，川军三次剿匪都失败了，我们红军也耻
1: 大说为卑微担忧过往等承诺花开带我们归航
2: 开始种树了，来，邓楠，过来看。
3: 爸爸，这棵树苗这么小，能长大吗？
4: 能，当然能哦。别看它小，它生命力啊，非常的顽强，会在石头缝里啊扎下根来，风吹雨打都不怕。它可是树中的先锋哦。
3: 爸爸，这棵树叫什么树？
2: 叫马尾松。胖胖，这种树啊可以常年不落叶，长得又高又大，寿命很长。
5: 爸爸，咱们为什么要种树啊？
4: 种树就是种希望，我们以后有机会再回来，可能它就长成了参天大树，也就是说你们成才它也成才了。
6: 书记，何礼同志。
2: 任静同志来了。
4: 哎，朵琳娜，现在要叫宋书记，中央已经批复，任琼同志现在是西南局的第一副书记了。给你带娃娃们浇点水，我跟任琼同志谈点事。走走。

解放大西南，我们刚来的时候那个样子，我肯定记得啊。当时是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但经过我们剿匪、土改、整风和城市建设，现在的大西南可不一样了。现在也不敢说百废兴吧，但是我们至少做了一些工作嘛。在这个过程中啊，我们牺牲了很多同志。

0: 国股市今年六月中旬发生了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严重的一场波动。七月，证监会密集出台四份公告，维持股市稳定，但资本市场却依旧火热。围绕以房养老、企业内部集资、影视剧众筹等业态的民间投融资行为仍十分活跃。有关专家提醒，投资行为永远是机遇与风险并存，老百姓要管好自己的钱袋子，拒绝高利诱惑，防范金融诈骗。
1: 拿到我们公司来，将来每年我们公司都会返还给您4%到6%的利息。
2: 以房养老服务呢，是有国家红头文件的惠民服务。
1: 假如说现在你们手上有一套价值150万的住房，
3: 就这么谈，我不给支持。您把这房子把我公司一放，您每个月还能挣钱。
4: 这个您完全不用担心啊，您看看，
5: 相当于
4: 后面
5: 投资100块钱，回报200块，
4: 非常高。
6: 这投资投的是咱自己，不仅能有很多晚年生活，

0: 孟院长，咱们时间差不多了，我先陪您进去吧。我先过去。
1: 哦，您忙。
2: 哦，肖总，今天孟院长正好会就手术机器人的临床应用做一个演讲，如果您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听一下，交流一下。
1: 走啊。
0: 好，
2: 我给你带路。
1: 人工智能，这个即将爆发性发展的领域，面对医疗。 这个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家庭幸福的民生领域，我作为一名有理想的企业家，我有信心带领我的华科软件做成民族品牌的标杆，做成手术机器人这个领域冲在最前沿的中国制造。 在很多很多年之前啊，我确实和这些媒体朋友一样，是一个财经的记者。我追求的呢，当时是一定要我的报道是有温度的。那这个温度，并不是从我张宏达的笔里写出来的，是每一位参与过经济建设、做出过贡献的良心企业家，他们用热情点燃的。 所以，从今天开始，我将带领我的华科远见，用拥抱明天的热情，来拥抱你们，来关注每一个需要借助新科技手段来解决病痛的家庭。华科远见将和你们一起点燃未来。
3: 我可是见过很多创始人的演讲，但是他们跟你比起来，逊色了不少。今天来的都是专家学者，论专业技术和学术观，你可都比我强。但是有一点，要论创业激情，你比他们都有感染力。非常感谢您的支持，真的。
1: 不用感谢我，
4: 张总、吴总。
1: 老肖啊，
4: 你可是错过了一场精彩的演讲啊！没错过，我都听见了。洪涛，三年不见，华科远见再次招呼。你怎么就盯上宏源投资的肖院了呢？这厉文部长升迁到北京已经很多年了。谈起这件事儿，回想年轻气盛的时候，难免要强，谁也不服谁。<笑><笑>
5: 那不行。
4: 这赢就是赢，输就是输，他怎么能这么说呢？我吃饭的时候提起厉文部长，你就知道我不喜欢利用这种关系。哼，我就知道你自尊心太强了。小辉，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啊，有的时候不要搞得那么复杂。该。
6: 还不太晚，找个地方喝两杯怎么样？啊？嘿，一般干完坏事之后都这样，想找点别的弥补一下。可以
7: 吗？给个机会。
6: 但我不喜欢这样的方式，我希望你以后能记住。
7: 啊，记住了。哎呀，好了，别不高兴了啊！常叔也是为你好嘛。
6: 哎呀，不是因为这个呀，哪有那么小心眼？
7: 那是为了什么？
6: 你看，你一脸不高兴的样子。集团要把我换了。什么理由？理由？说要集团年轻化，这不都表面的吗？谁不知道背后怎么回事啊？还不就翻来覆去那些话？这有人说我老古板，有人说我太执拗。 就那点没味儿的事儿，我这之前还给人家报道呢，说这到了一定年纪让公司给裁员了，我这可好，报道来报道去，报道到自己头上了，你说讽刺吗？
7: 好了好了，其实我觉得倒未必是一件坏事儿。你在中商冷车有十多年了吧？
6: 15年了。
7: 对呀，肯定有感情吧。

0: 一个人在一个行业内待久了，会对外界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只是他自己并不自知，对不对？我告诉你，纸媒的衰落是行业性的，你坚守下去只能一起被淘汰。
1: 小辉，即便你不想去超叔推荐你竞聘的单位，
0: 以你现在在业内的人脉地位，你选择的余地很大，去哪儿不能啊？哎呀，我觉得这些年你太忙了，咱们俩聚少离多，刚好趁着这个时间好好休息一下，好好考虑考虑以后再做什么，对不对？
2: 我觉得你不像妈，我搀你久，搀久特别难受。
3: 这说明你搀的少了，你多搀几会儿不就好了吗？

活跃的市场生态、优越的创新政策深度融合，构建一个基础研究、前沿探索、关键技术协同攻关、成果转化高

0: 国家人工智能医疗中试基地，这里的职工用一行行代码守护着生命健康。
1: 白天的钻石一样可漂亮了，我拿回家送给

曾经据杭西北的钱塘门外出发，一路泛舟至冷泉亭，看两侧群山叠嶂渐渐靠拢，草木滋润灵秀，一晃千年，再望去是山，是画，是云雾，是呼吸。今日依旧在这西湖以西天目山余脉绵延之处，四面山峰合围，地势参差之间，凸显出一座幽密的山峰，其名飞来。世人爱他，钟情于他，多少因为他远离都会尘嚣的志趣，也因时光与自然的造化，让这座高仅168米的石灰岩山峰，在地下水的溶蚀作用下，形成许多奇幻多变的洞壑。而文化历史更再次彰显力量，有115龛、390余尊造像都隐藏于奇石林之间，更在这江南园林之境与。1071年，待领旨外放为杭州通判的时候，3元传经。于是二人启程，一路用白马把佛经和佛像驮运至洛阳，在此建立白马寺，翻译佛教经典。因着山的存在，如今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古代高僧不畏艰险，竭力千百年弘法行路的形象。这些身影一路行，一路将智慧延续，文化、艺术、知识都因为无数的行路旅程融会贯通。

东汉末年，佛教艺术传入中国。起初，犍陀罗的佛陀形象是留着胡子的希腊化印度王子模样。